0: 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是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科学种田。绿棉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是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是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是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万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余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司令莱顿·比塞尔，他呢跟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呢，两个人通了电话。在这电话里啊，莱顿·比塞尔将军呢就说他和陈纳德的关系特别好，收编飞虎队这事儿啊十拿九稳。咱们说阿诺德将军呢，听了他的话呀，心中也挺高兴，就把收编的这事儿啊交给了这比塞尔将军。可咱们说呢，这比塞尔将军呢说话那不是真的，他当初跟陈纳德呀都在航空学校当教官，这事儿不假，但要说两个人关系好啊，这里有问题。当初在航校，莱顿·比塞尔还有陈纳德俩人的关系是势同水火。首先呢，对于航空的观点，两个人就打得非常厉害。这陈纳德呢，他就给学员们讲，将来呀，战斗机将会成为左右战局的主力，轰炸机再厉害，没有战斗机保护，那就会成为敌方战斗机的活靶子。而咱们说那比塞尔将军呢，观点呢完全和陈纳德相反，他就给学员们讲啊，以后在空战中啊，轰炸机这是决定性力量，战斗机啊早晚得被淘汰。你看那破玩意儿，火力一般，航程也短，就是再厉害100倍，我一次性炸垮你机。

偿，你呀也只有自己坠毁的份儿。那有人问了，这战斗机真的打不掉轰炸机吗？这儿我告诉你们啊，只有一种情况，除非呀你能带着链球上战斗机，然后把那链球啊缠到轰炸机螺旋桨上，只有这样才行。您看见没，这俩人的观点呢完全不同，生活习惯呢也不尽相同，所以这关系就越闹越僵。但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家伙呀脸憨皮厚，什么话他都敢说。陈纳德呢就这一点上跟他呀也不对付。今天呢那比塞尔将军呢说的跟真的一样，阿诺德将军呢就叫他给蒙了，所以呀就同意让比塞尔将军呢去收编飞虎队。咱们再说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家伙呀把美国那边给安抚住了，然后呢他就到昆明见陈纳德还有飞虎队的队员。咱们再说陈纳德呢，一听说比塞尔这个老家伙要来呀，脑仁都疼。他知道比塞尔啊脸憨皮厚，跟他打嘴仗自己很难赢。但是呢陈纳德呀他心里也有点底，他心说呀，飞虎队的小伙子们跟我是一条心，我就让你比塞尔啊挖一个墙角来看看，你自己呢就自讨没趣儿。而咱们说那比塞尔将军呢，这回呀自信满满，他来了之后啊直接就跟陈纳德说，嘿，我说老伙计你干得不错呀，现在呀连罗斯福总统啊都知道你了，想想看呢，前几年呢你还是一个46岁的老上尉，熬的呀都快掉渣了，现在可好啊，我有内线情报，晋升你当上校的命令啊马上就到，以后啊你就跟着我，老哥哥我呀不会有你的亏吃。咱们说陈纳德呢他明白比塞尔这话呀连奚落带甜枣都有，但是啊这甜枣你只要敢吃，后头啊还有那大棒伺候。所以这陈纳德就说呀，啊比塞尔将军我怎么样并不重要，现在呀我更关心的是我的小伙子们会怎么样。哎呀小伙子们呢当然好办了，全包在我身上，他们呀就加入我的第十航空队，待遇什么的跟我的队员都是一样，等过几天呢咱们一块儿去德里重新整训。这陈纳德一听点点头，嗯很好，但比塞尔将军你也知道咱们美国呢是个民主的国家，小伙子们的命运呢我说了不算，你呢还是去问问小伙子们吧，小伙子们答应了我自然无话可说。哎，这比塞尔将军一听啊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啊他之前见着陈纳德且得打那嘴仗呢，俩人呢谁也饶不了谁。但没想到呢今天呢陈纳德说话呀还挺低调，两个人没打。哎，这比塞尔将军呢他还挺美，嘿嘿，这次的任务史迪威都没完成，我呀轻轻松松就完了，嘿嘿，我这脸呢就算露到天上去了。好，那下面呢我就该收拾收拾这帮飞虎队的流氓，这帮人呢一个个不听命令，
等收到我麾下呀，我就给他们解散。这帮破玩意儿，你等着。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他打定主意，赶紧把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呢召集到一起，他要训话。其实咱说这哪是训话呀，根本就是下马威。他呢把队员们召集到礼堂，他就说呀，大家注意啊，现在你们呢即将重新加入美国陆军，享受现役的美国军人待遇。记住啊，这对你们这些退役的人呢是无限的优待，以后你们呀一定要感恩戴德，听着没？我告诉你们啊，这下一步啊你们还得留在中国继续作战，但你们以后啊身份就不一样了，是美国军人，所以呢一定要遵守军纪。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向之前那么敬礼，我要严惩；谁还有什么不良习惯，我也要整顿。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他认为自己这话呀挺管用，准能把这飞虎队给分化了。有的那些老实的得对自己感恩戴德，那些不听话的呢得面露不满之色，他给记下来，以后啊集中收拾。可没想到呢，这话说完了呀，底下的人反应挺统一。什么反应？小伙子们那眼睛啊一个个瞪的呀比那牛都大，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比塞尔将军，这牙呀咬得嘎嘎直响。这比塞尔将军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底下几百人一盯他，好，这比塞尔将军呢有点发毛，他心说，哎，这怎么回事？怎么都这反应啊？没分化，这怎么回事？咱们书中代言呢，现在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呢反而啊都不想回美国陆军了，而且呢他们对美国陆军那些人呢现在都挺反感。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自驼峰航线开辟之后，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呢没少见着这美国陆军的军官，这帮军官呢特别神气，一个个夹着公文包就上飞机，占领上头的空间，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呢来回飞。咱们说呢，这要是重要情况，小伙子们呢能理解，可有时候吧这情况特别诡异，有时候呢就为了那几个文件，这帮军官呢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回得飞好几趟。这小伙子们一看，嘿，这帮家伙什么意思？什么文件几次都鼓得不完，要是真要紧的话你们电报交流不妨了吗？拿着文件你跑什么呢？啊，现在这驼峰航线呢本身运量就有限，你们这来回跑啊就占领我们飞机的空间，你这要少跑两趟能给我们带多少轮胎，多少火花塞呀？我们飞机要有这些呀能少报销多少呢？你们这干什么呀？这个不满呢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美国陆军这些军官呢还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这来回来去啊，有时候碰上飞虎队的成员，今天呢就嫌他们军服穿的不正式，得批评两句，明天一看见呢嫌他们敬礼不正规，还得批评。咱们说飞虎队这些小伙子们呢在中国呀可自由了，一个个
就凭真本事能拿

笔的美金。这生活上从来都是不拘小节。这陈纳德呢，也不跟他们计较，只要你能拿出战绩，能打下日本飞机，你们呀，冲不冲我敬礼，那都行，叫我长官也行，叫我老爷子也行，哪怕呀，叫我老头子，我都不管你，拿出战绩，这个是第一。可这回不行啊，一说加入美军军籍，这小伙子们一听，得，这个呀，是要回去管教的节奏。哎呀，难受啊。尤其这比塞尔将军呢，还特别强调，谁敬礼不好，得受罚。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全得收拾。这小伙子们一看，得，我们这回去还得了啊，你这不威胁我们的吗？所以呢，大家伙谁也不说话，就瞪着这比塞尔将军在这生闷气。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他呀当官当久了，对底下这些反应啊，他不是很敏感。这一看呢，小伙子们谁都不说话，他认为这对他自己也是种冒犯。他还运气呢，好啊，你们这帮流氓不听话是吧，好，那我呀再加几句，让你们呀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们到哪儿啊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儿。所以这比塞尔将军呢，清清嗓子，他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我在这儿可郑重宣布，你们呢都是美国人，所以你们呀逃不出美国的管辖。如果你们听话，那也就罢了，我会努力的让你们呀继续在中国作战。你们要是不听话，呵呵，那我呀就发配你们回国。等你们一踏上美国领土，你们的兵役卡呀也准备好了，你们到时候将会作为步兵被派到最艰难的前线，死了呀也没人知道。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回彻底用上威胁了，他认为这招肯定管用。可没想到这话说完，飞虎队那帮小伙子呀更不听他的了。刚才呀生气还能忍，这回呀连忍都不忍了。有的人呢拿出扑克在下头就玩上了，有的呀开始睡觉，有的呀反应更厉害，直接是拂袖而去。这下比塞尔将军一看呢，彻底傻眼，嘿，这帮小流氓还真不好对付。咱们说呢，比塞尔生气呀，飞虎队的队员们也生气。会后呢，有不少人呢就找陈纳德去了，有的就说呀，哎，长官呢，那个什么比塞尔将军，什么狗屁玩意儿啊，还亏他是高级军官呢，说我们是流氓啊，我看他才是流氓。是啊，长官，您千万挺住啊，咱们飞虎队啊环境那么好，兄弟们呢都能为您卖命，这要是归了美国正规军，咱兄弟啊准备那小麻绳给勒上，所以啊咱不能理他，您看行吗？这陈纳德一听啊挺感动，这就叫人心换人心呐、啊！自己练的这支飞虎队呀、啊，关键时刻真和自己呀、啊、是一条心。所以陈纳德呢也就说了：“伙计们，你们放心，只要咱们一条心，比塞尔将军的计划呀就没法实行。咱们只要齐心合。”

0: 到时候就算美国陆军呢要收编咱们，咱们呢也能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你们的待遇呢不会消失。
1: 哎呦，长官，那我们就放心了。
0: 您说说，这飞虎队啊，从上到下心都挺齐，这比塞尔将军呢，他得多难受。这时候呢，比塞尔将军呢也冷静了一点，他一看呢，威逼不行，那呀还得用利诱。他呢赶紧做工作，想继续分化飞虎队。可咱们说呀，这分化谈何容易呀？你想要利诱，首先呢你得有这个利，拿真金白银那个最管用。可咱们说呢，飞虎队现在在中国的待遇啊，远超美国的正规军，所以呢比塞尔将军呢费了好几天的劲，直到阿诺德将军那并队委员会呀来到昆明，这飞虎队啊250多个飞行员里呀只有5个，还有22个地勤，他们呢愿意接受比塞尔将军的条件，归并到他的麾下。您看看呀，这比塞尔将军呢费了好几天的劲，只说动了零头的零头，这两支部队您说怎么合并啊？所以呢那并队委员会来了一看呢，是直摇头。最后呢其中的成员之一，也是后来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参谋长兼轰炸机队长海恩斯，他呢提笔呀、给阿诺德将军还有史迪威啊写了一份报告。这报告里就提出啊，根据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啊志愿队并队一事应该啊推迟到10月份，否则呢整个行动将有大麻烦。这就是照实写了呀。但咱们说呀，这报告一写呀，比塞尔将军那儿等于是白忙。不过咱们说呢，对这个事儿陈纳德也是有喜有忧。喜之喜呀，让这老对头比塞尔将军呢吃了不少的苦头，他活该。但是呢陈纳德同时也担忧啊，这个机会让小伙子们进入美军获得军籍，这个机会也算是不错。虽说现在呢我们挣的钱也多，条件也宽松，但是呢身份不好听，这叫做雇佣军。现在虽说呢蒋委员长还有我的公主啊，他们非常支持我，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处境仍然很困难，有些东西也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说驼峰航线上的物资。现在我们呢之所以比较好过，原因就是蒋委员长把得到的物资优先供给我们。如果说我们能够加入美军的话，他们的物资呢充裕的多，我们用起来也可以更方便，而且这样呢可以给蒋委员长还有我的公主省下一些物资，他们呢也就可以更充足的攻击前线。这陈纳德呢他是胡思乱想。可咱们说呢，过了没几天呢消息传来，据说呀蒋介石已经同意把飞虎队呀并入美国陆军的第10航空队，也就是比塞尔将军的麾下。这番号啊

起好了23大队。陈纳德一听这消息，当场就傻了。嘿，这怎么回事？难道说蒋介石把我们埋了吗？咱们说这陈纳德呀，还没等他多想呢，这时候办公室的电话也响了。

有什么交易呢？这个呀，咱们下回再说。陈纳德力撅比塞尔将军，让这比塞尔将军收编飞虎队的计划呀泡了汤。可没想到啊，没过几天，事情是峰回路转。陈纳德得到消息，这蒋介石啊已经同意把飞虎队呢并入美国陆军的第十航空队，也就是比塞尔将军的麾下。据说呢，这番号都起好了，23大队。这陈纳德一听，他有点懵，这怎么回事？难道说蒋介石把我们给卖了吗？咱们说呢，还没等陈纳德做什么反应，这时候宋美龄就来电话了，给这陈纳德呀好好解释这个事儿。有人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蒋介石为什么会同意把飞虎队并入美军呢？咱们说呀，问题呀出在史迪威的身上。咱们说这史迪威呀，最近可是狼狈透顶啊。就在他跟蒋介石通电话要强行收编飞虎队之后不久，这日本人呢就在缅甸把中美英三国联军呢尽数击败。身为统帅的史迪威呢，不得不率100多人呢徒步走出缅北丛林。虽然说出去之后人们一看，哎，这史迪威啊风度不减，但咱们实话实说呀，谁难受谁知道。而且呢，这几仗下来呀，史迪威也明白日本人在缅甸的上空啊是太猖狂了，要想取胜必须把他们打败。可现在呢，英国皇家空军呢名头挺响，但是呢不可靠，没什么士气，这打起来呀也会吃亏。正牌的美国空中部队呢，就是比塞尔将军的第十航空队，这帮人呢表现平平，跟日本人一打呀也不占便宜。而且呢，盟军的陆军呢这回也被日军给炸惨了。所以这史迪威啊等歇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考虑啊怎么才能打败日本的飞机。因为呢陆军方面呢他有信心得到新的补给和增援之后啊肯定行。但是呢日本的飞机啊他始终头疼。最后呢想来想去，这史迪威啊不得不服这陈纳德了。所以这回啊史迪威呢他亲自奔了重庆跟蒋介石面谈。而且呢这回提的条件呢挺现实。首先一个呢，飞虎队啊编入第十航空队，番号啊是23大队，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呢听调不听宣，他们呀还驻扎在中国，执行什么任务怎么执行还是由陈纳德负责。而且呢美国方面呢本来打算把这陈纳德呀升为上校，这回呢史迪威呀再给他加一格当准将。当然咱说啊，这么干呢得有那交换条件。这条件呢就是调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人呢到飞虎队。这个人呢史迪威也选好了，海恩斯上校，让他呀给陈纳德来当参谋长。而且呢史迪威也提出啊

鉴于这23大队，也就是飞虎队呀，现阶段的实力不足，我们最迟在7月4号啊，调100架飞机，还有相关的飞行员呢，补充到飞虎队。但是呢，这也有交换条件。这条件呢，就是现在的飞虎队成员必须在7月4号以前呢，赶赴印度，加入美国陆军的第10航空队，也就是那比塞尔将军的部队，进行整训。当然咱说啊，这也仅仅就是整训，整训完成啊，还能归队。这个呢，就是史迪威所有的条件。这蒋介石一看呢，这回的条件呢还算不错，所以呢他就代表陈纳德呀当场接受。当然咱说啊，这蒋介石啊也怕陈纳德误会，所以这消息一敲定，他呢就让宋美龄啊给陈纳德打电话去解释。咱们说陈纳德呢，刚开始一听这消息，他有点火大，以为呀是蒋介石做了什么交易把他给卖了。但是现在一听呢，这条件呢的确不错，要是我也得接受。现在呢，小伙子们去印度整训一阵还能回来，而且这身份呢也是美国陆军，加入军籍，这个样子呢再也不尴尬了。而且照史迪威的条件，我们的实力呀还能够扩大。哎呀，史迪威之前那么讨厌，这回开出这条件真是出我意料啊。其实咱们说呀，陈纳德现在也是为形势所迫，现在这飞虎队呀，您看着好像是战功卓著，谁也不怕，但实际上啊，那头疼的事儿啊多了去了。现在对于陈纳德来讲啊，最头疼的莫过于飞机。现在他们手下的飞机呢，满打满算只剩了51架，这其中啊能够现在进行战斗的只有29架，剩下的呢满身是伤，都在修理厂呢。照这个速率啊，再打不了几仗，飞虎队啊也得没有飞机可用。这消息啊可不好。咱们说呢，就在这个当口啊，史迪威雪中送炭，这陈纳德能不高兴吗？所以这陈纳德呀，他就打定了主意，只要史迪威不暇之悔，我们呢也就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咱们说呀，这就叫祸换祸，两头乐，双方是皆大欢喜。这陈纳德呢赶紧把这个消息跟飞虎队的小伙子们说了，这小伙子们一听啊也高兴，现在这状况他们也是有目共睹，咱们现在啊正是最困难的时候，能来增援呢那还不好啊。但是呢，有的小伙子们呢心里也有点抵触，哎，我说头啊，这么一来我们不得去印度整训吗？还得碰那比塞尔将军。是啊，那比塞尔将军呢看我们不顺眼，哎呀，我怕我们去啊凶多吉少。是啊头，这比塞尔将军呢我们看他就想吐，他跟流氓啊没什么两样。哇，底下说什么的都有，总之啊

担心去印度的这个事儿。咱们说陈纳德呢，他知道大伙担心这个，所以赶紧解释，大家不用担心，咱们现在呢虽然隶属于第十航空队，但是呢停调不听选，你们的指挥官呢还是我，咱们的顶头上司呢是史迪威，有史迪威在，比塞尔不敢怎么样。而且现在呢，大家可以加入美国的军籍，这个好处是非常的多。首先呢，咱们飞机的修理就不用愁零件、汽油还有弹药。再有呢，从今以后你们也是整盘的美国军人。我也明白各位出来参加飞虎队的时候多被同事们砍扁，这回呢咱们可以风风光光的杀回去，让他们呀刮目相看，大家说对不对呢？这陈纳德呀他反复的劝，这说来说去啊，大家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也就都同意了。接下来呢，陈纳德只有一个字儿，等，等他新的这批增援。这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就等到了7月4号。这陈纳德心说呀，今天就是增援来的截止日期，他们得什么时候来呢？这陈纳德呀赶紧往天上就看吧，可是呢这一架飞机甚至一个飞行员呢也没见着。这陈纳德他心里还纳闷呢，哎，这怎么回事？史迪威不说得很清楚吗？到时候有人来提唤我们，我们呢就去印度征询，怎么今天都到了截止日期，这飞机和飞行员还没有到呢？这陈纳德呀正在这儿琢磨呢，这时候呢手下干将罗伯特斯科特他呀气急败坏地跑进办公室，哎呀将军，飞机来了来了呀。这陈纳德一听，哎，飞机来了，这不是挺好吗？斯科特先生，你的表情怎么不对呀？咱们的飞机到底在哪儿呢？哎呀呀，不是咱们的飞机，是日本的飞机呀！前线有报告，日本飞机来了呀！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将军呐，前线有报告，日本飞机来了。看样子呀规模不小，目标啊是衡阳。这陈纳德一听啊冷笑一声，哼，小鬼子们还真行，想趁咱们临走的时候搞偷袭，伙计们立刻起飞，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明白 Yes sir。 有人问了，这日本人怎么来的这么巧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日本的情报系统啊的确不白给，这美国人呢一放话要收编飞虎队，日本人呢马上就得着信儿了。要说这些日子呀，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海军还有陆军航空队啊没少吃这飞虎队的亏，今天也就是7月4号，他们一算，哎，飞虎队得上印度整训的干活，美国派的增援呢要么是刚刚到，要么是还没到的干活，趁这个时候我们能捡个便宜，好好的炸一炸支那目标的干活。所以他们呢就

0: 派了12架轰炸机奔衡阳就来了，想要轰炸。结果没成想呢，这飞虎队呀、根本没走。您说这还能有好吗？所以飞虎队呀、驾着 P40 赶到，一顿胖揍，击落了5架日本轰炸机。剩下的一看不好啊，赶紧掉头是逃之夭夭。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呢，等出击的飞机赶回来，这陈纳德呀接着再等。结果呢，等到了晚上，这增援的飞机还是没来。这陈纳德呀心里直打鼓，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结果呀，等到第二天7月5号，这一天呢，飞虎队的第一骁将鲍勃尼尔又来到陈纳德的办公室。将军，飞机来了啊，还是日本的飞机。哎，不，这回是美国的增援。哎呦，太好了。这陈纳德呀，他心里挺高兴，虽然说晚了一天，但总归呀还是来了，这一天呢就不得了。但是呢，陈纳德琢磨到这儿，再看看那鲍勃尼尔，这家伙也气色不正，比昨天斯科特那表情啊好不到哪儿去。这陈纳德就奇怪了，鲍勃，你为什么不高兴？哎呀，将军呢，您去看看就知道了。这陈纳德呢没说别的，赶紧赶到机场。到那儿一看呢，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怎么回事啊？这史迪威呀之前说的挺清楚，来增援的呀有100架飞机，还有相关的飞行员。这陈纳德呢知道飞机多呀，也开始布置。昆明机场盛不下呀没关系，周边啊包括航校在内还有好几个机场呢，那些呀也都能用。可现在一看呢，别的机场啊都用不着了，连昆明机场啊也用不了多少。怎么回事呢？这回要来的呀清清楚楚，一共啊6架飞机，这其中啊还有1架是运输机。这陈纳德一看呢，是火撞顶梁门，怎么才6架？这跟100架也差得太远了吧。这陈纳德呢他在这儿起急冒火。这个时候呢飞机呀、也都停稳了，飞行员们呢都下来列队。这陈纳德再一看，好，下来这些人呢飞行员一共就12个，另外呢还有20个地勤，5个参谋，就这么些人。这陈纳德一看呢他是更不明白了。而这时候呢其中一个飞行员呢到了陈纳德跟前，对着陈纳德呀啪一敬礼，将军，我叫海恩斯，官衔是上校，从今天起呀我就是您的参谋长。这陈纳德呀正在这儿运气呢，这海恩斯一说话呀，他抬头一看，好，当时啊差点乐出声来。为什么呢？要说这海恩斯啊长得的确呀是太特别了。要说这海恩斯呢身高的确不矮，得1米8挂0，但是呢这体重啊没200斤也差不太多，那身体呀、是横宽，那俩胳膊也挺粗啊，这要往脑袋上一架， 活脱那大猩猩。再往脸上看呢，这海恩斯是大圆眼睛、鹰钩鼻、阔嘴、嘟噜腮，那脑门上还带着几道皱纹。看这岁数，的确不小，得45往上，比陈纳德呀也小不了太多。这陈纳德看看海恩斯啊，他心里舒服一点，他就问海恩斯上校，你们这是第一批增援吗？后面那些什么时候到？哎呀，对不起，我得到的命令啊，我们这是唯一一批增援。这陈纳德一听就傻了呀，是吗？史蒂威不是说过有100架飞机吗？怎么可能就你们这些人呢？哎呀，长官，对不起，这个呀我不清楚，您可以问问史蒂威将军。咱们说这陈纳德呀，他是一脑袋问号，赶紧给史蒂威打电话呀，他就核实。咱们说呀，这么大楼子100架和6架，这个差距那么大，史迪威他能不知道吗？这史迪威一接电话呀，他也就说，陈纳德，情况我已经知道，非常对不起，现在战况激烈，咱是没兵可调，仅能有这些增援给你。我希望你们呢能够克服困难，坚持一阵。我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保证，接下来呢我会优先提供给你们支援。得，看来这增援呢就泡汤了。这陈纳德呢他心里冒火，到底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这史迪威应该是真心帮我们，看来呀这问题应该出在比塞尔将军那里。有人问了，这话对吗？一点儿不错呀。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现在是恨透了陈纳德和史迪威。史迪威这么一干呢，飞虎队呀虽然并入第10航空队，但是呢听调不听宣，比塞尔将军呢没有实际指挥权，这他能干吗？所以这比塞尔将军呢借着自己损失大，他就扣了飞虎队的飞机，要惩罚陈纳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腻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2: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草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食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

0: 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

0: 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句，
4: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2: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踏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0: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勤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勤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

0: 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十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

0: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核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2: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只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

0: 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1: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草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食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0: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勤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勤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部渊源夏商周三代祖先神话的创新之作，探究滚语神话与西亚神话的渊源，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联，殷商玄鸟与雷神崇拜的成因，全面揭示三代先民如何造神并奉神为祖的历史叙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关于中国上古神话的研究当中，大禹和祝融通常被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一个呢是夏人的祖先治水英雄，一个是楚人的始祖火神兼南方之神。然而有学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和文字分析，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看法，大禹和祝融其实本为一神，后来呢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共同的祖神。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是仔细翻检典籍，就会发现支撑他的证据不止一条，而且呢是环环相扣的。最直接的线索来自《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天帝命令祝融在羽山附近杀死了鲧，而《史记·楚世家》则说，祝融奉命去诛杀作乱的共工，可惜没有成功。前人的研究早已指出，鲧和共工其实是同一个神的分化。那么问题来了，祝融杀了鲧，也杀了共工，这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另外一些典籍里，干这件事的却不是祝融，而是大禹。《战国策》《荀子》都提到了禹伐共工，《荀子·丞相》更明确说禹逐共工，《山海经》里还有禹杀掉共工的臣子相柳的记载，而相柳其实呢就是共工的化身。这样一来，祝融杀鲧和大禹杀共工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要是祝融和大禹不是同一个人，怎么会在不同的文献里扮演同一个角色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民间传说里留了一点尾巴，《汉书·地理志》提到羽山是鲧被杀的地方，而当地百姓把这座山叫做城父山。那么杀鲧的既然是大禹，那城父的就是儿子。这个情节在正统史书里被抹掉了，因为子杀父太违背周代以来的伦理观念，但老百姓的口头记忆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祝融和大禹干的其实是同一桩事，只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为的做了修饰。第二个证据来自家族关系，先秦典籍里有一条常见的谱系，颛顼有个儿子叫离，他就是祝融，共工有个儿子叫勾龙，就是后土，后土又被当作社神。而前人也考证过，颛顼、共工、伯鲧这三个名字指向的是同一个神。那么既然颛顼和共工是一体，那么他们的儿子祝融和勾龙也应该是同一个人。大禹恰恰就是社神，淮南子明确说禹劳天下，死而为社，所以祝融和大禹在这条谱系里正好处在对应的位置上，两人都应该是那个唯一的儿子。第三条证据来自《山海经》里一个叫耶或耶明的角色，《海内经》说共工生了后土，后土生了耶明，《大荒西经》说老童生了虫和离，天帝命令虫把天推上去，离把地压下来，离生了耶，住在西极，管理日月星辰的运行。前人已经指出，离就是后土。

耶就是耶明，而崇黎就是祝融，后土就是大禹。通过耶这个中介，祝融和大禹又连在了一起。第四条证据关乎夏族起源的神话。国语周语里有一句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意思是夏朝兴起的时候，有一位叫融的天神从天上降到了崇山。崇山就是嵩山，夏文化的核心区。韦昭注释说，融就是祝融，可夏人向来把大禹当作祖神，怎么这里从天而降的又变成了祝融？唯一的解释就是祝融和大禹本来就是同一个神，只是用了不同的名字。文献里天降大禹的记载其实有很多，像《诗经》里说禹父下土方，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绍兴甚至有个地名叫禹降村。祝融从天而降也不止一次，除了降于崇山，还有降处于江水、天命融降火于夏城等说法。把这两类记载放在一起，大禹与祝融的同性质就再明显不过了。第五条证据出自《山海经·大荒南经》，那里说鲧的妻子叫释静，释静生了个儿子叫颜融，颜融后来又生了某个人头蛇身的怪物。童书业早就指出，颜融就是国语里说的融，也就是祝融。鲧的儿子按理说应该是禹，可这里写的是颜融，那不就等于说祝融就是大禹吗？第六条证据涉及二者都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大禹的创世功绩在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山海经》说他布土定九州，《诗经》里为禹奠之也是这个意思，《尚书·禹贡》说禹夫土，随山堪木，《淮南子》更详细地描述了他测量大地四极，制定昼夜长短。这些都不是治水，而是在原始洪渊中造出陆地，分开天地。那祝融呢？他的创世事迹被后人严重的误解了。国语楚语里观射父解释绝地天通，说颛顼让崇管天，黎管地，从此人神不扰。但尚书吕行和山海经大荒西经保留了更原始的版本，天地命令崇和黎把天和地分开，崇把天往上推，黎把地往下压，天地从此分离，光明出现。这分明是开辟神话，跟大禹布土造地完全是同一个层次的事，两人都是创世神，这一点又把他们拉近了一大步。玄鸟生商，吕祭生周，祖先神话不是谎言，而是上古的政治密码与族群记忆。拨开神意外衣，看见夏商周如何用神话构建权力与认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欢迎继续收听。

除了先前的这六条直接证据，还有几条旁证，比如大禹和祝融都有龙蛇的形象，闻一多就曾用七条证据论证大禹本身就是龙，而祝融的融字从虫，虫就是蛇。日本学者也考证融有飞蛇、长蛇的意思。再比如两人都是大巫，禹因为治水得了偏枯病，走路一瘸一拐，后世巫师模仿这种步伐叫禹步。祝融名字里的祝字本来就是巫祝的意思。又比如两人都属土，大禹是社神、地神，而融字在古祝里也有土的含义。这些虽然不能单独的证明二者同体，但是放在前面六条证据之后，就起到了很强的加固作用。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禹和融这两个字的古老写法。甲骨文和金文里的禹字形状很特别，

要么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铲子，要么是一把铲子架在三脚架上，而且铲子的尾部弯弯曲曲，像一条蛇或龙。有的雨字旁边还加了个土旁，表示用铲子拨土。汉代武梁祠石刻里的大禹像手里就握着这样一把铲子。金文里的龙字上边是几个弯曲的虫形，加上箭头状的铲子，下边是土。把禹和龙的早期字形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共享同样的构字部件，铲、蛇、土。这说明造字的人想要表达同一个神话观念，一位长着龙蛇形状的天神手持巨铲在大地上敷土造路。那么原本是一个神的大禹和祝融为什么会分裂成两个呢？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族群的分流，夏人和楚人的先民最初都生活在嵩山周围的颍汝河流域，共同供奉着一个祖神。后来夏人向北发展，到了伊洛河流域和晋南，楚人则向西南迁徙，进入丹西流域。距离拉远之后，同一祖神在不同的族群中产生了不同的名字，不同的侧重。夏人更强调他布土造地的一面，叫他大禹；楚人更强调他火神、太阳神的一面，叫他祝融。久而久之，后人就以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神了。第二是周代以来社会理性化和伦理化的影响。原初神话里，大禹杀了自己的父亲鲧，这在神话逻辑里并不奇怪。希腊神话里，克洛诺斯也杀过父亲乌拉诺斯，但一旦神话被当作真实历史，子杀父就成了大逆不道。为了维护大禹的圣王形象，后世的整理者就把这个有违伦理的情节转移到了似乎没有父子关系的组合上，祝融杀鲧，禹杀共工。这样一来，大禹和祝融就被人为的切割开了，只在民间零星的传说里还留着一点点未加修饰的痕迹。这个新发现，大禹和祝融本为一神，对理解夏人和楚人的族源问题有着不小的意义。关于夏人的起源，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中原说，认为夏人起源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汝河、伊洛河流域，对应的考古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新寨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关于楚人的族源，主流观点是北方华夏民族说，认为楚公族最初也生活在河南新郑与嵩山之间的祝融之墟。商代后期才南迁，这两说本来各有各自文献和考古证据支撑，但一直没有连起来。现在知道了，夏人和楚人供奉的祖神其实是同一个，而且国语里明确说了这位祖神降于崇山。嵩山正是两说共同认定的起源地核心，这就从神话学的角度反过来印证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论。换句话说，神话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创造神话的人群住在哪里，他们的神山是哪一座，这些信息却是真实的。大禹从天而降于嵩山的神话并不能证明真的有一位天神下凡，却能够有力地证明讲这个故事的人就住在嵩山附近。夏人和楚人的先祖血缘和文化关系远比后世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远不是华夏正统与南方部落那样截然分开。综合以上十条证据，杀鲧共工的同一性、家族谱系的对称性、耶明的中介连接、降于崇山的祖神神话、颜荣及鲧之子的直接记载、创世大神的身份重合，再加上龙蛇形、大巫、土性等旁证，可以得出一个相当坚实的结论：大禹和祝融原本是同一位创世大神，后来因为族群迁徙和社会伦理化的双重作用，才一分为二，分别成了夏人和楚人各自祭祀的祖神。这一认识不仅为上古神话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为探索中华文明早期形成过程中不同族群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

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这本书，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帮我们看清神话原本的模样。读完后再看那些古老的故事，多了几分敬畏，也多了几分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史中的神话夏商周祖先神话溯源，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华祥基说，以前啊觉得天命玄鸟只是浪漫的传说，读完才懂得这是商人为巩固王权精心编织的合法性叙事。读者麦田的守望者说，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对后稷三契三收神话的解读，原来那不是神迹，而是周人追溯农耕始祖时对契儿英雄母提的挪用。读者可乐不可乐说，作者写的一点也不枯燥，像破案一样追踪下人崇拜的龙，商人信仰的玄鸟，周人祭祀的祭神，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三代同源却各有其祖，也看懂了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底层逻辑。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不可同日而语。战国时期一共有七个主要国家，分别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苏秦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分析了赵国面临的不利处境。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百姓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与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赵国国君见苏秦分析得十分有道理，连忙点头称是。苏秦接着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很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个时间谈论呢？赵国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很有道理，便给了他很多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语的由来。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不能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相互比较。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3: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

0: 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施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万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余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100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3: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草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科学种田。利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

0: 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余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3: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2: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勤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勤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 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积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磊。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我们就要放送两首都来自2006年爆款偶像剧《微笑 Pasta》，当年是火遍了亚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的 BGM。 首先来听到的就是在剧中他的搭档张栋梁去唱的《北极星的眼泪》，这也是《微笑 Pasta》的片尾曲，李念和作词，戴浪作曲。剧中的设定呢，是张栋梁饰演何群，还有他的弟弟 Gino， 两位在少年时候共同创作。后来呢，在剧里哈，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音乐理念又不合，就彻底决裂。何群成为了偶像歌手，弟弟就玩地下乐团。这首歌被尘封多年，也成为了兄弟两个人的遗憾的符号。

接着下一首还是来自微笑 Pasta 当中的一首专属甜歌《小乌龟》。这首歌是剧里面何群看到女主程小诗被恶整，哎，背着龟壳跑步，就觉得她可爱又倔强，所以专门为她写下了这首《小乌龟》。当年这首歌就火到人人都会唱，也是偶像剧甜歌的一首天花板，一听就会让我们想到何群和小诗的甜蜜日常啊，也是我们磕的 CP 啊，王心凌还有张栋梁的那年专属定制歌曲了。

2011年素人出身的邓福如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原来如此》，专辑主打回归音乐本质，制作人何官定操刀，配唱制作人马

马玉芬指导。我们来听到邓福如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声声慢》，创作灵感就来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叠字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搭配凄美的旋律，讲述古代女子的遗憾爱情。邓福如在头尾加了现代歌词，串联古今，向现代人回望古代故事。唱腔慵懒又细腻，真假音转换丝滑，当年在网络疯传，让他从素人变成红人。

着来听到邓福如在本张专辑当中未填词。他说认为之前自己的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面向，因为毕竟都是由心而发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哎，会碰到自己心里挣扎，或者是面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跟态度，所以他就想在一首歌里去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相信很多人也会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写了这首《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去感受意识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来听邓福如《未填词》。

来关注一下歌手，有长进全开麦林修音演唱了这首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拿下第二名。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成长曲。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九名到如今歌手首发，有长进用这首歌来讲述成长的迷茫、坚持的勇气，还有对自己的追问。现场他的低吟浅唱，哎，到副歌三段声调高音爆发，再到结尾第五的强混声穿透舞台，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也被网友称为从选秀到歌手，用实力证明自己。

同样是首期，庾澄庆颠覆性改编自己1989年的摇滚代表作，这一次是改成了慢速 City Pop 加爵士加福音的版本，和原版的狂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参赛不是为了情怀，而是想呈现自己音乐的多元，宁愿引发争议也不要无声无息。虽然最终排名第9，遗憾淘汰，但是这个改编的舞台也是很经典，慵懒的律动，即兴的转音，褪去了年轻时候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也是老顽童对音乐的倔强。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0: 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

0: 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

0: 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 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东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贵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3: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2: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 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6: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7: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共

0: 名列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3: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3: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4: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 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4: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4: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抗疫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穗、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3: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适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踏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2: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万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 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积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十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3: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草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项。

0: 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食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施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踏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司令莱顿·比塞尔，他呢跟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呢，两个人通了电话。在这电话里啊，莱顿·比塞尔将军呢就说他和陈纳德的关系特别好，收编飞虎队这事儿啊十拿九稳。咱们说阿诺德将军呢，听了他的话呀，心中也挺高兴，就把收编的这事儿啊交给了这比塞尔将军。可咱们说呢，这比塞尔将军呢说话那不是真的，他当初跟陈纳德呀都在航空学校当教官，这事儿不假，但要说两个人关系好啊，这里有问题。当初在航校，莱顿·比塞尔还有陈纳德俩人的关系是势同水火。首先呢，对于航空的观点，两个人就打得非常厉害。这陈纳德呢，他就给学员们讲，将来呀，战斗机将会成为左右战局的主力，轰炸机再厉害，没有战斗机保护，那就会成为敌方战斗机的活靶子。而咱们说那比塞尔将军呢，观点呢完全和陈纳德相反，他就给学员们讲啊，以后在空战中啊，轰炸机这是决定性力量，战斗机啊早晚得被淘汰。你看那破玩意儿，火力一般，航程也短，就是再厉害100倍，我一次性炸垮你机场，你呀也值。

有自己坠毁的份儿。那有人问了，这战斗机真的打不掉轰炸机吗？这我告诉你们啊，只有一种情况，除非呀，你能带着链球上战斗机，然后把那链球啊缠到轰炸机螺旋桨上，只有这样才行。您看见没，这俩人的观点呢完全不同，生活习惯呢也不尽相同，所以这关系啊就越闹越僵。但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家伙呀脸憨皮厚，什么话他都敢说。陈纳德呢就这一点上跟他呀也不对付。今天呢那比塞尔将军呢说的跟真的一样，阿诺德将军呢就叫他给蒙了，所以呀就同意让比塞尔将军呢去收编飞虎队。咱们再说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家伙呀把美国那边给安抚住了，然后呢他就到昆明见陈纳德还有飞虎队的队员。咱们再说陈纳德呢，一听说比塞尔这个老家伙要来呀，脑仁都疼。他知道比塞尔啊脸憨皮厚，跟他打嘴仗啊自己很难赢。但是呢陈纳德呀他心里也有点底，他心说呀，飞虎队的小伙子们跟我是一条心，我就让你比塞尔啊挖一个墙角来看看，你自己呢就自讨没趣儿。而咱们说那比塞尔将军呢，这回呀自信满满，他来了之后啊直接就跟陈纳德说，嘿，我说老伙计你干得不错呀，现在呀连罗斯福总统啊都知道你了，想想看呢，前几年呢你还是一个46岁的老上尉，熬的呀都快掉渣了，现在可好啊，我有内线情报，晋升你当上校的命令啊马上就到，以后啊你就跟着我，老哥哥我呀不会有你的亏吃。咱们说陈纳德呢，他明白比塞尔这话呀连奚落带甜枣都有，但是啊这甜枣你只要敢吃，后头啊还有那大棒伺候。所以这陈纳德就说呀，啊比塞尔将军我怎么样并不重要，现在呀我更关心的是我的小伙子们会怎么样。哎呀小伙子们呢当然好办了，全包在我身上，他们呀就加入我的第十航空队，待遇什么的跟我的队员都是一样，等过几天呢咱们一块儿去德里重新整训。这陈纳德一听点点头，嗯很好，但比塞尔将军你也知道咱们美国呢是个民主的国家，小伙子们的命运呢我说了不算，你呢还是去问问小伙子们吧，小伙子们答应了我自然无话可说。哎，这比塞尔将军一听啊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啊他之前见着陈纳德且得打那嘴仗呢，俩人呢谁也饶不了谁。但没想到呢今天呢陈纳德说话呀还挺低调，两个人没打。哎，这比塞尔将军呢他还挺美，嘿嘿，这次的任务史迪威都没完成，我呀轻轻松松就完了，嘿嘿，我这脸呢就算露到天上去了。好，那下面呢我就该收拾收拾这帮飞虎队的流氓，这帮人呢一个个不听命令，等收到我麾下呀我就给他们解散。

帮破玩意儿，你等着。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他打定主意，赶紧把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呢召集到一起，他要训话。其实咱说这哪是训话呀，根本就是下马威。他呢把队员们召集到礼堂，他就说呀，大家注意啊，现在你们呢即将重新加入美国陆军，享受现役的美国军人待遇。记住啊，这对你们这些退役的人呢是无限的优待，以后你们呀一定要感恩戴德，听见没？我告诉你们啊，这下一步啊你们还得留在中国继续作战，但你们以后啊身份就不一样了，是美国军人，所以呢一定要遵守军纪。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向之前那么敬礼，我要严惩；谁还有什么不良习惯，我也要整顿。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他认为自己这话呀挺管用，准能把这飞虎队给分化了。有的那些老实的得对自己感恩戴德，那些不听话的呢得面露不满之色，他给记下来，以后啊集中收拾。可没想到呢，这话说完了呀，底下的人反应挺统一。什么反应？小伙子们那眼睛啊一个个瞪的呀比那牛都大，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比塞尔将军，这牙呀咬得嘎嘎直响。这比塞尔将军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底下几百人一盯他，好，这比塞尔将军呢有点发毛，他心说，哎，这怎么回事？怎么都这反应啊？没分化，这怎么回事？咱们书中代言呢，现在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呢反而啊都不想回美国陆军了，而且呢他们对美国陆军那些人呢现在都挺反感。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自驼峰航线开辟之后，飞虎队的小伙子们呢没少见着这美国陆军的军官，这帮军官呢特别神气，一个个夹着公文包就上飞机，占领上头的空间，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呢来回飞。咱们说呢，这要是重要情况，小伙子们呢能理解，可有时候吧这情况特别诡异，有时候呢就为了那几个文件，这帮军官呢在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回得飞好几趟。这小伙子们一看，嘿，这帮家伙什么意思呀？什么文件几次都鼓得不完，要是真要紧的话，你们电报交流不妨了吗？拿着文件你跑什么呢？啊，现在这驼峰航线呢本身运量就有限，你们这来回跑啊就占领我们飞机的空间，你这要少跑两趟能给我们带多少轮胎多少火花塞呀，我们飞机要有这些呀能少报销多少呢，你们在干什么呀？这个不满呢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美国陆军这些军官呢还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这来回来去啊，有时候碰上飞虎队的成员，今天呢就嫌他们军服穿的不正式，得批评两句，明天一看见呢嫌他们敬礼不正规，还得批评。咱们说飞虎队这些小伙子们呢在中国呀可自由了，一个个就凭真本事能拿大笔的美金，

这生活上从来都是不拘小节。这陈纳德呢，也不跟他们计较，只要你能拿出战绩，能打下日本飞机，你们呀，冲不冲我敬礼，那都行，叫我长官也行，叫我老爷子也行，哪怕呀，叫我老头子，我都不管你，拿出战绩，这个是第一。可这回不行啊，一说加入美军军籍，这小伙子们一听，得，这个呀，是要回去管教的节奏。哎呀，难受啊！尤其这比塞尔将军呢，还特别强调，谁敬礼不好，得受罚。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全得收拾。这小伙子们一看，得，我们这回去还得了啊？你这不威胁我们的吗？所以呢，大家伙谁也不说话，就瞪着这比塞尔将军在这生闷气。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他呀当官当久了，对底下这些反应他不是很敏感。这一看呢，小伙子们谁都不说话，他认为这对他自己也是种冒犯。他还运气呢，好啊，你们这帮流氓不听话是吧？好，那我呀再加几句，让你们呀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们到哪儿啊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儿。所以这比塞尔将军呢清清嗓子，他接着说，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我在这儿可郑重宣布，你们呢都是美国人，所以你们呀逃不出美国的管辖。如果你们听话，那也就罢了，我会努力的让你们呀继续在中国作战。你们要是不听话，呵呵，那我呀就发配你们回国。等你们一踏上美国领土，你们的兵役卡呀也准备好了，你们到时候将会作为步兵被派到最艰难的前线，死了呀也没人知道。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回彻底用上威胁了，他认为这招肯定管用。可没想到这话说完，飞虎队那帮小伙子呀更不听他的了。刚才呀生气还能忍，这回呀连忍都不忍了。有的人呢拿出扑克再吓他就玩上了，有的呀开始睡觉，有的呀反应更厉害，直接是拂袖而去。这下比塞尔将军一看呢，彻底傻眼，嘿，这帮小流氓还真不好对付。咱们说呢，比塞尔生气呀，飞虎队的队员们也生气。会后呢，有不少人呢就找陈纳德去了，有的就说呀，哎，长官呢，那个什么比塞尔将军，什么狗屁玩意儿啊，还亏他是高级军官呢，说我们是流氓啊，我看他才是流氓。是啊，长官，您千万挺住啊，咱们飞虎队啊环境那么好，兄弟们呢都能为您卖命，这要是归了美国正规军，咱兄弟啊准备那小麻绳给勒上，所以啊咱不能理他，您看行吗？这陈纳德一听啊挺感动，这就叫人心换人心呐、啊！自己练的这支飞虎队呀、啊，关键时刻真和自己呀、啊、是一条心。所以陈纳德呢也就说了：“伙计们，你们放心，只要咱们一条心，比塞尔将军的计划呀就没法实行。咱们只要齐心合力，到时候就算。”

美国陆军呢要收编咱们，咱们呢也能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你们的待遇呢不会消失。哎呦，长官，那我们就放心了。您说说，这飞虎队从上到下心都挺齐，这比塞尔将军呢他得多难受。这时候呢，比塞尔将军呢也冷静了一点，他一看呢威逼不行，那呀还得用利诱。他呢赶紧做工作，想继续分化飞虎队。可咱们说呀，这分化谈何容易呀，你想要利诱，首先呢你得有这个利，拿真金白银那个最管用。可咱们说呢，飞虎队现在在中国的待遇远超美国的正规军，所以呢比塞尔将军呢费了好几天的劲，直到阿诺德将军那并队委员会呀来到昆明，这飞虎队呀250多个飞行员里呀只有五个，还有22个地勤，他们呢愿意接受比塞尔将军的条件，归并到他的麾下。您看看呀，这比塞尔将军呢费了好几天的劲，只说动了零头的零头，这两支部队您说怎么合并啊？所以呢那并队委员会来了一看呢是直摇头。最后呢其中的成员之一，也是后来中美联合航空队的参谋长兼轰炸机队长海恩斯，他呢提笔呀给阿诺德将军还有史迪威啊写了一份报告。这报告里就提出啊，根据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啊志愿队并队仪式应该啊推迟到十月份，否则呢整个行动将有大麻烦。这就是照实写了呀。但咱们说呀，这报告一写呀，比塞尔将军那儿等于是白忙。不过咱们说呢，对这个事儿陈纳德也是有喜有忧。喜之喜呀，让这老对头比塞尔将军呢吃了不少的苦头，他活该。但是呢陈纳德同时也担忧啊，这个机会让小伙子们进入美军获得军籍，这个机会也算是不错。虽说现在呢我们挣的钱也多，条件也宽松，但是呢身份不好听，这叫做雇佣军。现在虽说呢蒋委员长还有我的公主啊他们非常支持我，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处境仍然很困难，有些东西也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说驼峰航线上的物资。现在我们呢之所以比较好过，原因就是蒋委员长把得到的物资优先供给我们。如果说我们能够加入美军的话，他们的物资呢充裕的多，我们用起来也可以更方便，而且这样呢可以给蒋委员长还有我的公主省下一些物资，他们呢也就可以更充足的攻击前线。这陈纳德呢他是胡思乱想。可咱们说呢，过了没几天呢消息传来，据说呀蒋介石已经同意把飞虎队呀并入美国陆军的第十航空队，也就是比塞尔将军的麾下。这番号啊也给起好了，

十三大队。陈纳德一听这消息，当场就傻了。哎，这怎么回事？难道说蒋介石把我们埋了吗？咱们说这陈纳德呀，还没等他多想呢，这时候办公室的电话也响了。这陈纳德接起来一听 ，Hello， 哦，我的公主，您有什么吩咐？咱们说呀，这回要来电话的正是宋美龄。有人问了，这蒋介石为什么会同意把飞虎队并入美军呢？这后头又有什么交易呢？这个呀，咱们下回再说。陈纳德力撅比塞尔将军，让这比塞尔将军收编飞虎队的计划呀泡了汤。可没想到啊，没过几天，事情是峰回路转。陈纳德得到消息，这蒋介石啊已经同意把飞虎队呢并入美国陆军的第十航空队，也就是比塞尔将军的麾下。据说呢，这番号都起好了，23大队。这陈纳德一听，他有点懵，这怎么回事？难道说蒋介石把我们给卖了吗？咱们说呢，还没等陈纳德做什么反应，这时候宋美龄就来电话了，给这陈纳德呀好好解释这个事儿。有人问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蒋介石为什么会同意把飞虎队并入美军呢？咱们说呀，问题呀出在史迪威的身上。咱们说这史迪威呀，最近可是狼狈透顶啊。就在他跟蒋介石通电话要强行收编飞虎队之后不久，这日本人呢就在缅甸把中美英三国联军呢尽数击败。身为统帅的史迪威呢，不得不率100多人呢徒步走出缅北丛林。虽然说出去之后人们一看，哎，这史迪威啊风度不减，但咱们实话实说呀，谁难受谁知道。而且呢，这几仗下来呀，史迪威也明白日本人在缅甸的上空啊是太猖狂了，要想取胜必须把他们打败。可现在呢，英国皇家空军呢名头挺响，但是呢不可靠，没什么士气，这打起来呀也会吃亏。正牌的美国空中部队呢，就是比塞尔将军的第十航空队，这帮人呢表现平平，跟日本人一打呀也不占便宜。而且呢，盟军的陆军呢这回也被日军给炸惨了。所以这史迪威呀，等歇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考虑啊怎么才能打败日本的飞机。因为呢，陆军方面呢他有信心得到新的补给和增援之后啊肯定行。但是呢，日本的飞机啊他始终头疼。最后呢，想来想去，这史迪威啊不得不服这陈纳德了。所以这回啊，史迪威呢他亲自奔了重庆跟蒋介石面谈。而且呢，这回提的条件呢挺现实。首先一个呢，飞虎队啊编入第十航空队，番号啊是23大队，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呢，听调不听宣，他们呀还驻扎在中国，

执行什么任务，怎么执行，还是由陈纳德负责。而且呢，美国方面呢，本来打算把这陈纳德呀升为上校，这回呢，史蒂卫呀再给他加一格，当准将。当然，咱说啊，这么干呢、啊，得有那交换条件。这条件呢，就是调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人呢，到飞虎队。这个人呢，史蒂威也选好了，海恩斯上校，让他呀给陈纳德来当参谋长。而且呢，史蒂威也提出啊，鉴于这23大队，也就是飞虎队啊，现阶段的实力不足，我们最迟在7月4号啊，调100架飞机，还有相关的飞行员呢，补充到飞虎队。但是呢，这也有交换条件。这条件呢，就是现在的飞虎队成员必须在7月4号以前呢，赶赴印度，加入美国陆军的第10航空队，也就是那比塞尔将军的部队，进行整训。当然，咱说啊，这也仅仅就是整训，整训完成啊，还能归队。这个呢，就是史迪威所有的条件。这蒋介石一看呢，这回的条件呢还算不错，所以呢，他就代表陈纳德呀，当场接受。当然，咱说啊，这蒋介石啊也怕陈纳德误会，所以这消息一敲定，他呢就让宋美龄啊给陈纳德打电话去解释。咱们说陈纳德呢，刚开始一听这消息，他有点火大，以为呀是蒋介石做了什么交易把他给卖了。但是现在一听呢，这条件呢的确不错，要是我也得接受。现在呢，小伙子们去印度整训一阵还能回来，而且这身份呢也是美国陆军，加入军籍，这个样子呢再也不尴尬了。而且照史迪威的条件，我们的实力呀还能够扩大。哎呀，史迪威之前那么讨厌，这回开出这条件真是出我意料啊。其实咱们说呀，陈纳德现在也是为形势所迫，现在这飞虎队呀，您看着好像是战功卓著，谁也不怕，但实际上呢，那头疼的事儿啊多了去了。现在对于陈纳德来讲，最头疼的莫过于飞机。现在他们手下的飞机呢，满打满算只剩了51架，这其中啊能够现在进行战斗的只有29架，剩下的呢满身是伤，都在修理厂呢。照这个速率啊，再打不了几仗，飞虎队啊也得没有飞机可用，这消息啊可不好。咱们说呢，就在这个当口啊，史迪威雪中送炭，这陈纳德能不高兴吗？所以这陈纳德呀，他就打定了主意，只要史迪威不暇之悔，我们呢也就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咱们说呀，这就叫祸患祸，两头乐，双方是皆大欢喜。这陈纳德呢赶紧把这个消息跟飞虎队的小伙子们说了，这小伙子们一听啊也高兴，现在这状况

他们也是有目共睹。咱们现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能来增援呢，那还不好啊。但是呢，有的小

度的这个事儿。咱们说陈纳德呢，他知道大伙担心这个，所以赶紧解释，大家不用担心，咱们现在呢虽然隶属于第十航空队，但是呢停调不听选，你们的指挥官呢还是我，咱们的顶头上司呢是史迪威，有史迪威在，比塞尔不敢怎么样。而且现在呢，大家可以加入美国的军籍，这个好处是非常的多。首先呢，咱们飞机的修理就不用愁零件、汽油还有弹药。再有呢，从今以后你们也是整盘的美国军人。我也明白各位出来参加飞虎队的时候多被同事们砍扁，这回呢咱们可以风风光光的杀回去，让他们呀刮目相看，大家说对不对呢？这陈纳德呀，他反复的劝，这说来说去啊，大家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也就都同意了。接下来呢，陈纳德只有一个字儿，等，等他新的这批增援。这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就等到了7月4号。这陈纳德心说呀，今天就是增援来的截止日期，他们得什么时候来呢？这陈纳德呀，赶紧往天上就看吧。可是呢，这一架飞机，甚至一个飞行员呢，也没见着。这陈纳德他心里还纳闷呢，哎，这怎么回事？史迪威不说得很清楚吗？到时候有人来提唤我们，我们呢，就去印度征询。怎么今天都到了截止日期，这飞机和飞行员还没有到呢？这陈纳德呀正在这儿琢磨呢，这时候呢手下干将罗伯特·斯科特他呀气急败坏地跑进办公室，哎呀将军，飞机来了，来了呀！这陈纳德一听，哎，飞机来了，这不是挺好吗？斯科特先生，你的表情怎么不对呀？咱们的飞机到底在哪儿呢？哎呀呀，不是咱们的飞机，是日本的飞机呀！前线有报告，日本飞机来了呀！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哎呦，将军呐，前线有报告，日本飞机来了。看样子呀，规模不小，目标啊是衡阳。这陈纳德一听啊，冷笑一声，哼，小鬼子们还真行，想趁咱们临走的时候搞偷袭。伙计们，立刻起飞，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明白，yes sir。有人问了，这日本人怎么来的这么巧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日本的情报系统啊的确不白给。这美国人呢一放话要收编飞虎队，日本人呢马上就得着信儿了。要说这些日子呀，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海军还有陆军航空队啊没少吃这飞虎队的亏。今天也就是7月4号，他们一算，哎，飞虎队得上印度整训的干活，美国派的增援呢要么是刚刚到，要么是还没到的干活，趁这个时候我们能捡个便宜，好好的炸一炸支那目标的干活。所以他们呢
就派了12架轰炸

机奔衡阳就来了，想要轰炸。结果没成想呢，这飞虎队呀、根本没走。您说这还能有好吗？所以飞虎队呀、驾着 P40 赶到，一顿胖揍，击落了五架日本轰炸机。剩下的一看不好啊，赶紧掉头是逃之夭夭。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呢，等出击的飞机赶回来，这陈纳德呀接着再等。结果呢，等到了晚上，这增援的飞机还是没来。这陈纳德呀心里直打鼓，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结果呀，等到第二天7月5号，这一天呢，飞虎队的第一骁将鲍勃尼尔又来到陈纳德的办公室。将军，飞机来了啊，还是日本的飞机。哎，不，这回是美国的增援。哎呦，太好了。这陈纳德呀，他心里挺高兴，虽然说晚了一天，但总归呀还是来了，这一天呢就不得了。但是呢，陈纳德琢磨到这儿，再看看那鲍勃尼尔，这家伙也气色不正，比昨天斯科特那表情啊好不到哪儿去。这陈纳德就奇怪了，鲍勃，你为什么不高兴？哎呀，将军呢，您去看看就知道了。这陈纳德呢没说别的，赶紧赶到机场。到那儿一看呢，鼻子差点没气歪了。怎么回事啊？这史迪威啊之前说的挺清楚，来增援的呀有100架飞机，还有相关的飞行员。这陈纳德呢知道飞机多呀，也开始布置。昆明机场盛不下呀，没关系，周边啊包括航校在内还有好几个机场呢，那些呀也都能用。可现在一看呢，别的机场啊都用不着了，连昆明机场啊也用不了多少。怎么回事呢？这回要来的呀清清楚楚，一共啊6架飞机，这其中啊还有1架是运输机。这陈纳德一看呢，是火撞顶梁门，怎么才6架？这跟100架也差得太远了吧。这陈纳德呢，他在这儿起急冒火。这个时候呢，飞机呀也都停稳了，飞行员们呢都下来列队。这陈纳德再一看，好，下来这些人呢，飞行员一共就12个，另外呢还有20个地勤，5个参谋，就这么些人。这陈纳德一看呢，他是更不明白了。而这时候呢，其中一个飞行员呢到了陈纳德跟前，对着陈纳德呀啪一敬礼，将军，我叫海恩斯，官衔是上校，从今天起呀我就是您的参谋长。这陈纳德呀正在这儿运气呢，这海恩斯一说话呀，他抬头一看，好，当时啊差点乐出声来。为什么呢？要说这海恩斯啊长得的确呀是太特别了。要说这海恩斯呢，身高的确不矮，得1.80米。但是呢，这体重啊，没200斤也差不太多。那身体呀、是横宽，那俩胳膊也挺粗啊，这要往脑袋上一架，活脱那大猩猩。

0: 再往脸上看呢，这海恩斯是大圆眼睛、鹰钩鼻、阔嘴、嘟噜腮，那脑门上还带着几道皱纹。看这岁数，的确不小，得45往上，比陈纳德呀也小不了太多。这陈纳德看看海恩斯啊，他心里舒服一点，他就问海恩斯上校，你们这是第一批增援吗？后面那些什么时候到？哎呀，对不起，我得到的命令啊，我们这是唯一一批增援。这陈纳德一听就傻了呀，是吗？史蒂威不是说过有100架飞机吗？怎么可能就你们这些人呢？哎呀，长官，对不起，这个呀我不清楚，您可以问问史蒂威将军。咱们说这陈纳德呀，他是一脑袋问号，赶紧给史蒂威打电话呀，他就核实。咱们说呀，这么大楼子，100架和6架，这个差距那么大，史迪威他能不知道吗？这史迪威一接电话呀，他也就说，陈纳德，情况我已经知道，非常对不起，现在战况激烈，咱是没兵可调，仅能有这些增援给你。我希望你们呢能够克服困难，坚持一阵。我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保证，接下来呢我会优先提供给你们支援。得，看来这增援呢就泡汤了。这陈纳德呢他心里冒火，到底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这史迪威应该是真心帮我们，看来呀，这问题应该出在比塞尔将军那里。有人问了，这话对吗？一点儿不错呀。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现在是恨透了陈纳德和史迪威。史迪威这么一干呢，飞虎队呀虽然并入第10航空队，但是呢听调不听宣，比塞尔将军呢没有实际指挥权，这他能干吗？所以这比塞尔将军呢借着自己损失大，他就扣了飞虎队的飞机，要惩罚陈纳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3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密、抗逆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2: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施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节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拓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1: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

人。他从80000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0000余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勤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勤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

0: 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

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

0: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

0: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2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凌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搭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训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河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教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3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2: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3: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

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余力将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击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河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3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1: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2: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